0: 这快要变态了。
1: Dispatch clear. 3-1, you return.
0: 3.
1: Go on out of Marion and the Valley Driver, 627-2033-0.69.
0: Okay, Dispatch is very far.
1: Clear.
2: 四十三万在中枪三万在入院四十
1: 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在入院四十三万

0: 这个我们车里怎么来的？
1: 新闻。
0: 这是我们来车上车，你的名字哪里？
1: 哎呀，没记错是吧？恭喜。
0: I'm the ocean, David, young. Now it's 14, 2001, white female.

0: 的人，
1: 瘦的人，
0: 你确定 Caitlin Grant Stone versus Jane Adam Tom Edward Lincoln Young Nora 2-1493 Gray Trespass at Casey's
1: 请问

0: 第五次。
1: 我以为他们刚去喝，去开过人门砖，开过人门砖，40-year-old female,
0: 我们现在是这个高级进来。
1: 英国人快，英国人呢？英国船。
2: Red 82, engine 82, 64 Inman Drive, unconscious person. Red 82, engine 82, 64 Inman Drive, unconscious person.